0: 在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卖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纯粹的喜欢。

童安格诗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代言人。你有没有发现他很多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曲调呢都不太复杂，很容易上口，无论是青年人或者是年龄偏长的人都很容易学会。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生活当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我们叫它小确幸。与其说它定义了一类现象，不如说呢，宣扬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平凡的当下，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然后唤醒内心的喜悦。你也许从来没有刻意留意过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美好，但是它却成为让我们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确幸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小确幸过大生活。

0: 北京时间12: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蔡琴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的世界杯上，李玟演唱了单曲 Colors of the World 颜色，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1999年的12月，李玟在美国成功出道，她也是首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不要以为李玟只是在美国歌坛打酱油而已，99年她作为首位亚洲女歌手献唱 Michael Jackson 慈善演唱会，并且首先推出了英文单曲 Before I Fall in Love， 这首单曲后来成为影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而2001年3月25号，李玟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 A Love Before Time。李玟呢，还是唯一一位曾经现身 NBA 开幕式的华语歌手。

0: 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当中呢，张国荣在每一场都会唱两遍《我》，中间唱一遍，最后呢他还会唱一遍《我》这首歌。也许每个人的性格当中都有一个我们并不太了解的自我。
1: 夜风凛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在小镇子上的破败旅馆里，我醒了过来。虽说时节正是春天，但是因为此地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干旱，满目所见几乎寸草不生。推开窗子，对着茫茫夜幕使劲地嗅了半天，却嗅不见任何一丝绿叶和花朵的气息。选自《春天在哪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2: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京时间14:30。
1: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2: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3: 我们的疆土是
4: 天山大海。
1: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5: 林姐今天烧什么？
6: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7: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1: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潇闻美文精选。

0: 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道，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有哭，没有说。
1: 一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2: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候全是泥水落石出。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排子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选自郭沫若《飞雪岩》。
1: 美文假日，
2: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0: 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的有几棵树几盆花。选自谢冰莹《北平之恋》。
1: 美文假日。

0: 好喝的汤是很可怕的，我想他的事情想了很久，但是一回家喝到了妈妈煮的汤，那时候正逢冬日，汤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美味，这让我不由地忘记了朋友，忘记了他的痛苦，他的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忘记了，只顾喝着我的汤。选自舒翘元气汤。
1: 美文假日。

说起凤飞飞，也许很多年轻人会对名字感到陌生，但是谈到掌声响起来还有追梦人这些歌时，你一定会马上想起这一位帽子天后。 1997年是凤飞飞的鼎盛时期，她的作品《我是一片云》成为了琼瑶电影的

主题曲，这张专辑当时卖出了150,000张，获得了格林唱片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到1980年，凤飞飞发行了60多张专辑，获得了许多大奖。在那个年代，只有凤飞飞能够跟一代天后邓丽君来竞争。

说起歌手光良，你肯定不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唱哭了无数听众。在演艺生涯的初期，他曾经和另外一名歌手黄品冠组成过无印良品的组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取得了一席之地。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TFBOYS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从当初全网的洗耳神曲《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三小只》，到现在各自发展的三子，他们的成就领跑了同龄人。还记得易烊千玺的电影《少年的你》吗？这部电影让王俊凯拿奖无数，获得大众认可。王俊凯在《天坑猎鹰》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现在当我们说起偶像这两个字，可能会有人说，这说的不就是那种实力不足，只能够靠好看的外表来圈粉的艺人吗？不，这两个字在当年就是贩卖梦想与青春的年轻爱豆。孙燕姿在当年是不折不扣的无数少男少女的偶像，因为她是孙燕姿。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有一句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人会对未来的事情有所担忧，又或者说有所期待。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更多的是那些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已经开始充满了不安和焦虑的人。去过好眼下的生活，放下那些凭空的担忧，日子会过得快乐一点。就像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被恐惧的事物打倒，反而被恐惧本身侵蚀。内心的预设对一个人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更何况有的人18岁登台一举成名，有的人活到80才找到最热爱的事物。很多事情就是活在当下，不是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听过这么一句忠告，忠告范围挺广的，是三句话：别睡得太晚，别爱得太满，愿你美丽且洒脱。在一段感情当中，全身心的投入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非是理智的。他们总会告诉我们说，最保险的做法是只爱八分，要给自己留两分的余地。爱自己的同时，要学会爱他人，在爱上了他人之后，又要反过来学会爱自己。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会儿，黄莺莺应该是乐坛当中少有的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好成绩的歌手。她为很多电视剧、电影都唱过主题曲，并且呢，还用过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她为电影阮玲玉演唱专辑的时候，才开始恢复用本名的状态。

0: 来春半，触目柔肠断，气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海满。选自李煜《清平乐》。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在婉曲回环中渐出情思。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有些人晚上不爱睡觉，因为他们找到比睡眠更吸引的事物。他正是这样一个人，除非多雾密云的天气或者下雨，那他就乖乖的早睡，否则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天空仿佛透明似的，他哪里肯去睡觉呢？他正守着天文望远镜，在那里看星星。选自飞毡。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中的牵挂。
1: 如果风扇是一名劳工，每天工作八小时，天天加工，让得回多少加班费？如果风扇退休，那也应当收取一笔相当数目的公积金吧。可风扇有什么福利？我也不过一年三几次替他洗洗脸，抹抹灰尘，让他更漂亮一点儿。选自《风扇》。
2: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太阳从来照不到屋顶上，太阳只照到窗前，所以每天忙碌把屋顶的花搬在窗前的樟木箱子上晒太阳，晚上又把它们搬回去，好像陶侃搬砖一样，大概也算是一种室内运动。送石油寄来的人看见了说，这么多花啊。邮差送信来看见了也说，呀，都种在屋顶上呀，好像我家里也有一座巴比伦的空中花。

0: 我如今是个自由自在、清新欢快的人了。我沿着长街慢走，我的步伐轻松而活泼。我想，我还可以一面走路，一面唱歌。前面为什么那么热闹呢？啊，我记起来了，前面是一座球场，我何不去看一场足球呢？我有的是时间。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旅行袋去看一场足球吧。选自感冒。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草原，就会发现草原已经枯黄；如果我们过分注意泥土，就会发现泥土已经贫瘠。而这样做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不外是使我们都成为烦恼的傻瓜罢了。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对四周的事物过分注意的，尤其是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事物，譬如一只小小的蚂蚁。选自《胡子有脸》。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着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慌张。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我可能述说的不好，可能选错了环境、气候、时间和温度，这些会把我想表达的意思扭曲。选自《像我这样的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们说，如果闭上眼睛也能够分辨店铺的性质，整条街的气味几乎是混合在一起的，但走到合适的距离时，就可以辨别出哪一家店是哪一类了。辣鸭店是油油的，南北杏甜百合是香草味的，檀香反而像药酒、紫菜、地托、书本、肥皂，都有自己特别的气味，甚至玻璃也好像使我们想起海滩。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我不知道平时大家看什么样的杂志，但我会常常看很多香港的流行杂志，像一些周刊、八卦杂志、娱乐杂志，我都很爱看。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这个人。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聊。

0: 战。对方可不知道这样的关系何等艰难，因为与他决裂的是过去的陌生人。选自我执。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每一段感情的发生与结束，其实都是记忆的战争。受过伤害的，必将迟疑畏惧，因为他记得那么清楚。他害怕的不是眼前人，而是过去的人。他不只是和新认识的朋友交往，还同时和自己的记忆谈判，做。

0: 火锅是最极致的团圆，取消了前菜和主菜的分别，从头到脚只有一种烹饪的技法，吃的过程和烹饪的过程合二为一，所有食材共时出现，共时享用，每一种东西都染上了别的东西的味道，是彻彻底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历新年吃火锅，谁约不易，选自火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北京时间19: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男女批评对方现任或者前任的爱人都是最愚蠢的事，人家到底是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爱过的人，见低对方免不了会伤害你的现任爱人的自尊心，更显出自己的度量浅窄。很丑陋的女人可能较难吸引男人，但是很丑陋的男人如果度量宽宏，待人处事风度翩翩，却常常能令我着迷。选自《风度》。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祖语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性，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选自《山中避雨》，丰子恺。
1: 美文假日。

0: 若有广大的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跨泰山超北海，与千里外的知音相逢聚续。若有细腻的情，一片茶叶也能润灵台破孤闷，与我们最微细的心思相会同行。选自林清玄《玄想》。
1: 美文假日。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

0: 长说你呀、
1: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青云谱，原名梅仙祠，建于西汉，距今已有2000多年。唐贞观时改名太乙观，八大山人隐居这里时更名曰青云谱，有自耕自食之意。清乾隆时有个状元，改其名曰云青云谱，意为有谱可查，这名称也就沿用下来了。然而我觉得还是青云谱好。选自仿八大山人的故居，图案。
1: 美文假日。

0: 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嘴皮子兜不住，他们都露在了外面。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或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2020年3月13号，诗人杨牧病逝，终年80岁。从16岁开始写作，他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大自然是杨牧沉淀情感的手段，从故乡的大山大海到人生旅途上行过驻足过的山山水水，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
1: 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喜欢那粗糙的声响，并且带着一种情绪，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倾诉着什么样一种情绪。那时我不太懂，现在大概懂了。选自《齐来前书》
0: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在前方，许多事件在我还没有经过的道路上发生，如同必然潮水在背后涌动。更远是岛，是喧闹的渡头、市集、寺庙，更远更远的是海。我从

0: 在那夜，那失恋的滂沱里，催烧你的寂寞和晨起的铃铛。那俯视是18岁的我，在年轻的飞奔里，你是迎面而来的风。选自《星是唯一的向导》。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沉默的桥头站里，屋里有灯，仿佛也有飘零的歌在缓缓游走。一盆腊梅低头凝视，凝视自己的疏影。我听见像腊梅的香气的声音，我听见翻书的声音。选自《雪纸》。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写字的人，必须有一定的迂滞和自闭，偏安一隅，他的个性才不会被过度的交流冲淡和稀释掉。也许他的格局不能舒展，可是却能积淀出一种沉静的气质。所以有时我喜欢中小城市，同理偶尔我也喜欢没见过世面的人。选自一切因你而值得。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要记住，无论我们怎么做，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所以生活中，如果你遇到了这类人，赶紧走开吧。记住，千万不要花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因为完全没有解释的必要啊。要知道，偏见这个东西永远存在着，更何况不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几句话就对你有所改变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动人的，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虚张声势，它就是这么悄悄地用音乐袭击我们的耳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也震撼了我们的灵魂。难怪连从来只听香港歌曲的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一直都觉得妈妈是一个辛苦的超人。从记事开始，妈妈的日常之一就是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小时候一度认为洗衣做饭这些就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妈妈之所以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爱这个家和爱这个家里的我们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高挑的身材，鹅蛋型的脸庞，刘亦菲穿起古装来很有气质，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古典韵味，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气质让人是过目难忘。而刘亦菲也是被评为最有仙气的古装女演员，但私底下你知道吗，她一直以来都非常随性和亲切，就像是那种邻家女孩。

1990代电视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获得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的赏识，唱片公司决定让萧亚轩跟另外一名参赛者蜜雪和她姐姐等三人组成 Phenomenon 演唱团体。但因为另外两名团员不适应台湾地区的宣传方式，因而退出，于是萧亚轩成为独立歌手，开始演艺生涯。

爱情就像三国一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像西游九九八十一难方才取得真经，也可以说像红楼，总有一群人把它奉为瑰宝，耗费毕生研究它，也可能像水浒，管你有多轰轰烈烈，最终都得被生活招安。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生活当中想象过，去爱一个人，不论他的长相身材如何，不论他的贫富贵贱与否，只要爱上了，就会努力的去爱，深深去爱，爱到地老天荒。只要爱情来过，就是无悔的人生吧。

林俊杰的音乐出色之处是在于短短几分钟之内，音符之间奇妙的碰撞，极其流行的旋律，能够对歌迷内心感性成分一击即中。这也凸显了林俊杰的专业度，又体现了他创作音乐的技巧性。

好像人类只需要有阳光，一切都会很美好。清晨的阳光刚刚好，不耀眼，很温暖。享受一本书的须臾，窗外的所有已浸润在暖暖的金色当中。午后是艳阳，也刚刚好，不热烈，很温和。打个盹的片刻，自己会沉浸在甜甜的回忆当中。傍晚成为夕阳之后，也是刚刚好，不刺眼，很平静。当你绕着花园走上几圈的片想，就会发现已然走在了嚷嚷的人群中间。我是拜拜，你也是这么喜欢阳光吗？

都喜欢拆礼物，那种来自远方的礼物，拆的时候呢，会有淡淡的喜悦涌上心头。用心的书写，精致的包装，都像是来自于老朋友的问候。如果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不妨也给他寄一份礼物吧。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Aline 在乐坛当中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歌手，从没有一鸣惊人大红特红之作，也没有特别低谷的时候，一直兢兢业业出着优秀作品。就像他的人生，到了适婚年纪就嫁人生子，也许这就是黄丽玲 Aline 名声不大的缘故吧。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想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忍了你多少回。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是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如何的毫不费力的。所以别怪他们太冷漠，也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世界上最陌生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了，于是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又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了。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时间比任何东西都有说服力，比如说很多着急的关系最开始觉得相见恨晚，过一段时间却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时间也像一个巨大的筛子，能留下的都是最真的。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人际关系里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不是关系里。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别人爱吃苹果香蕉，那也不是你的错。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去理解你，一切都没关系的。有的人永远不会真的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但是有些人会理解，对理解你的人心怀感激就好。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在音乐当中呢，有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通俗来说就是想开了吧。纵然被说坏话，被讨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因为对方如何看待你，那是对方的课题。背负别人的课题，这样只会让自己感到痛苦哦。

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0: 凤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音乐节目。常常音乐呢会给你一种身心的放松，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还是可以常常的运用到生活或是工作当中的。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看一部喜剧片，健康的开怀大笑是消除压力的最好方法，当然也是一种很愉快的发泄方式。再比如说很简便的音乐，那你打开调频你就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这样是非常有助于舒缓压力的。尤其是你还能够学一门乐器，不管你弹钢琴弹得怎么样，弹吉他弹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不妨通过学习一门乐器来对付心绪的不宁。再比如说一边听音乐可以一边阅读，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消费最低的足不出户的简便消遣的方式，不仅仅有助于舒缓压力，还可以让你增加知识跟乐趣，何乐而不为呢？